0: 大家问我说，您作为一个京剧的老演员，怎么想起搞话剧来了？
1: 他就是编剧，我就是导演。
0: 我说我对你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随便改我的剧本。
1: 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？
0: 话剧的壳，京剧的魂，一定要能体现出京剧的元素。
1: 最高目标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京剧，
0: 一定让青年人喜欢。

0: used spoken drama.
1: 话剧的壳，京剧的魂，在这里边要能体现出京剧的元素，把京剧的风格和它的底蕴能够介绍给观众。我说，凡是京剧演员能够表现的，我们就不用科技手段。当时设计师说，我给您做一条船，演员可以在船上表演。我说不用，我们演员有云布，有原场，让人感觉就在船上一样。我说这是我们的本事。
0: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Peking opera is not only an aesthetic choice. This ancient art form also helps establish characters, drive the narrative, and heighten emotional impact.
2: 您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呀。上一回在戏楼弄得我是
3: 好是好。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之前你在戏楼的眼神不对。
4: 我们之间的这种较量，当那两个形象出现的时候，和我们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关照。我们有了戏曲的这个元素的往里的进入以后，你会觉得天哪，拍案叫绝。
1: 哎，又改了。
0: As opening night of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draws near, Song Yan faces a new challenge.Despite being father and son, Song Yan and Song Tianshuo don't always see eye to eye, even when it comes to creative collaboration.
1: 我需要一个完整剧本，我才能演这个人物。但是他们不是，他们是觉得越磨越好，他们年轻很适应这个，但是我一开始转不过来。我听说你也排过别的剧本，别的剧本能让你改，他真不让改，那为什么我的剧本你随便改啊？
5: 你可以说改你本子，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本子越改越差。那最后得有一个拍板的人，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？他说你呀、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空口无凭，我是觉得还得立个字据，然后我爸也签字啊，导演为主。
1: 对啊，所以我先指他，然后弄。
5: 听我的哈。
1: 行行，听你听你的。
5: 就是大雪飘，然后不用。
0: 10 years on from their first production together, father and son plan to take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a step further.
5: 吉他和弦，让试一下看能不能合到这个旋律里。
1: 目前我听的这有点不太搭嘎，
5: 是有点。
1: 就像我们把京剧的动作加到话剧一样，这次我们把京剧的音乐跟唱腔也加到里边。虽然唱的是京剧，但是我们用的是现代的乐曲。其实这个是很难的。龙啊，云的根龙，你从山。你决定现在加不加这胡琴呢？不加。
5: 我觉得先能不加就不加，实在不行再加上吧。而且野猪林这段词和整个调调，我觉得比较合适。本身其实这一段，观众会觉得，如果唱得好的话，观众会觉得好听，会有印象。
1: 没有乐队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演员在台上真唱的
5: 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能理解，那没办法，那练呗，那就是练吧，排练。我觉得
1: 倒是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
0: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development,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finally made its debut. The play tells a poignant love story set along China's Grand Canal.
6: 我刻一个一模一样的赵云，赵云，刻不了。
0: From stage design to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Peking opera, father and son have shaped their work with the shared hope of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.
1: 像这里边有卖水，还有京剧《野猪林》，从京剧的唱腔里边移植过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加上自己的词啊曲的创作。第一要有京剧元素，第二我们尽量能够结合现代的乐器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。

0: 定要让大家容易上口。
1: 红鳄鱼的祖山河岸。
2: By presenting the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 of Peking opera in a form more familiar to contemporary audiences, this father and son have built an artistic bridge between ancient tradition and the present day.
3: 流行歌曲的那种唱法的结合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
4: 就是又燃又嗨，但是同时又带着那个古韵，太喜欢这种结合了。然后，
3: 对。
0: 从感觉上来说，我演京剧更能轻车熟路一点，但是话剧嘛，我也能演到观众满意。哎呀，我觉得很过瘾。
5: 我能感受到他很开心，他很高兴，我就挺开心的。
2: In this century-old theater, Song Yan returns to the art form he knows best.
0: We 京剧团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京剧观众，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京剧剧目。我们十年排了七出话剧，但是我们十年排了近20出的京剧，而且我们把传统的古则老戏挖掘出来，老戏新唱，而且很多都是濒临失传的。
2: This is an immersive Peking opera production. Unlike more conventional productions, it remov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tage and audience, allowing viewers to fully engage with this Chinese opera experience.
0: 那我们想搞这沉浸式京剧，实际想让青年人喜欢，也是让观众感觉到新鲜。我开始看到底下不是白头发的人，我很欣慰。
5: 最早之前看我们话剧的一些老的观众朋友们，他已经在追京剧的很多京剧的角儿，以及看昆曲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哎呦，那这个事儿就特别的让我高兴。
0: 不是你这样。京剧是我生命当中支柱的一部分，那么你有了这个支柱呢，你就会活得很愉快。你喜欢京剧，你爱它，那你就继续为它去付出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京剧是会有很好的前景的。

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，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我是年轻人，我会跳出来看看，那年轻人感兴趣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紧张，有迷茫，更多的是期待。不痛吗？累吗？要做吗？一刹那之间，我知道了我的答案。

0: 对，不痛。
1: 教我们戏曲有那么多的技术技巧，不痛吗？痛的。累吗？累的。要做吗？要做的。那为什么就滚楼梯不可以？在这个情况下，我觉得它就是最好的表达。
2: 慢，这也是慢啊，不要着急。对，慢。
3: 三、四、到。对，唱。
4: 好像好一点了。
5: 今天可以，要不然你不能再来。
4: 我吐了。
6: After days of rolling and refining, Chen Li Jun pushes her potential to reveal her version of Jia Bao Yu and a transformation within herself.
1: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，我在表演上，我在我的思维上，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。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。

0: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，这个时候是最美的。
1: With just 72 hours until the production's premiere, the entire cast and crew enter an intense final stretch.
2: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？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。
3: 但是这个张力不对，我感觉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。
4: 有紧张，有兴奋，更多的是期待。那天就是彩排，但是坐满了观众。就是按照演出标准来的，但是就出了一点小差错。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！我努力了那么久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明天要首演了，我脚崴了。你知道那个心情吗？但是我当时想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要上去，明天一定要演出。大家都是怀着期待和欣喜的心情，我不想以一个受伤的状态被别人看到。
1: As Chen Lijun took to the stage, the spotlight illuminated not only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is production, but also the young performer'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.

0: 大家问我说，您作为一个京剧的老演员，怎么想起搞话剧来了？
1: 他就是编剧，
2: 我就是导演。
0: 我说我对你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随便改我的剧本。
1: 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？
0: 话剧的壳，京剧的魂，一定要能体现出京剧的元素。
1: 最高目标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京剧，
0: 一定让青年人喜欢。

0: Establish characters, drive the narrative, and heighten emotional impact.
1: 您的情报做得很不错呀！上一回在戏楼弄得我
2: 的情报是好，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之前你在戏楼的眼神不对。
3: 我们之间的这种较量，当那两个形象出现的时候，和我们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关照。我们有了戏曲的这个元素的往里的进入以后，你会觉得天哪，拍案叫绝。
2: 哎，又改了。
0: As opening night of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draws near, Song Yan faces a new challenge. Despite being father and son, Song Yan and Song Tianshuo don't always see eye to eye.Even when it comes to creative collaboration.
4: 我需要一个完整剧本，我才能演这个人物。但是他们不是，他们是觉得越磨越好。他们年轻很适应这个，但是我一开始转不过来。我听说你也排过别的剧本，别的剧本能让你改，他真不让改。那为什么我的剧本你随便改啊？
5: 你可以说改你本子，但是我没有把那个本子越改越差。那最后得有一个拍板的人，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？他说你呀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空口无凭，我是觉得还得立个字据，然后我爸也签字啊，导演为主。
2: 我先指他，然后弄。
5: 听我的哈。
2: 行行，听你听你的。
5: 就是大雪飘，然后不用。
0: 10 years on from their first production together, father and son plan to take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a step further.
5: 吉他和弦，让试一下看能不能合到这个。旋律里，
2: 目前我听的这有点不太搭档，
5: 是有点。
2: 就像我们把京剧的动作加到话剧一样，这次我们把京剧的音乐跟唱腔也加到里边。虽然唱的是京剧，但是我们用的是现代的乐曲。其实这个是很难的。龙啊，云里个龙，你从山。你决定现在加不加这胡琴呢？不加。
5: 我觉得先能不加就不加，实在不行再加上吧。而且野猪您这段词和整个调调我觉得比较合适，本身其实这一段观众会觉得，如果唱得好的话，观众会觉得好听，会有印象。
2: 没有乐队，你知道吧，但是演员在台上是真唱的
5: 啊。对啊，我能理解，那没办法，那练呗，那就是练吧，排练。我觉得
2: 倒是我觉得挺好听的。
0: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development,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finally made its debut. The play tells a poignant love story set along China's Grand Canal.
6: 我刻一个一模一样的赵云，赵云，刻不了。
0: From stage design to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Peking opera, father and son have shaped their work with the shared hope of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.
2: 像这里边有卖水，还有京剧《野猪林》，从京剧的唱腔里边移植过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加上自己的词啊曲的创作。第一要有京剧元素，第二我们尽量能够结合现代的乐器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。让大家容易上口。
6: 红儿云低从山河岸。
0: By presenting the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 of Peking opera in a form more familiar to contemporary audiences, this father and son have built an artistic bridge between ancient tradition and the present day.
7: 流行歌曲的那种唱法的结合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就是又燃又嗨，但是同时又带着那个古韵，太喜欢这种结合了。然后

0: 从感觉上来说，我演京剧更能轻车熟路一点，但是话剧呢，我也能演到观众满意。哎呀，我觉得很过瘾。
1: 我能感受到他很开心，他很高兴，我就挺开心的。
2: In this century-old theater, Song Yan returns to the art form he knows best.
0: 没办法，大哥。我们京剧团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京剧观众，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京剧剧目。我们十年排了七出话剧，但是我们十年排了近二十出的京剧，而且我们把传统的古子老戏挖掘出来，老戏新唱，而且很多都是濒临失传的。
2: This is an immersive Peking opera production. Unlike more conventional productions, it remov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tage and audience, allowing viewers to fully engage with this Chinese opera experience.
0: That we want to do this Chinese opera, actually, want to make young people like it.也是让观众感觉到新鲜。我开始看到底下不是白头发的人，我很欣慰。
1: 最早之前看我们话剧的一些老的观众朋友们，他已经在追京剧的很多京剧的角儿，以及看昆曲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哎呦，那这个事儿就特别的让我高兴。
0: 不是你这样，对，好，京剧是我。生命当中支柱的一部分，那么你有了这个支柱呢，你就会活得很愉快。你喜欢京剧，你爱它，那你就继续为它去付出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京剧是会有很好的前景的。

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，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我是年轻人，我会跳出来看看，那年轻人感兴趣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紧张，有迷茫，更多的是期待。不痛吗？累吗？要做吗？一刹那之间，我知道了我的答案。

0: 不能再来了。我一点点讲。
1: After days of rolling and refining, Chen Li Jun pushes her potential to reveal her version of Jia Bao Yu and a transformation within herself.
2: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，我在表演上，我在我的思维上，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。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。

0: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，这个时候是最美的。
1: With just 72 hours until the production's premiere, the entire cast and crew enter an intense final stretch.
2: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？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。
3: 但是这个张力不对，我感觉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。
4: 有紧张，有兴奋，更多的是期待。那天就是彩排，但是坐满了观众。就是按照演出标准来的，但是就出了一点小差错。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！我努力了那么久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明天要首演了，我脚崴了。你知道那个心情吗？但是我当时想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要上去，明天一定要演出。大家都是怀着期待和欣喜的心情，我不想以一个受伤的状态被别人看到。
1: As Chen Lijun took to the stage, the spotlight illuminated not only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is production, but also the young performer'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.